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数百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增派9000名士兵。立陶宛总统警告称，可能发生有组织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拒绝接受政府设定的裁军最后期限。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医生获欧洲议会奖提名。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数百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约800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以色列警方的保护下闯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载歌载舞并举行了犹太教仪式和祈祷。此次入侵恰逢犹太教祝棚节。与此同时，据报道，在以色列军队疏散了附近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并在屋顶部署狙击手后，数百名定居者也在以色列军队的严密保护下进入了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约瑟穆。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增派9000名士兵。美国军方正派遣约9000名士兵搭乘一系列舰艇前往中东，预计到10月底将有三艘航空母舰部署到该地区。此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 ,11 月中期选举后，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之际。特朗普还拒绝了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称其不够好。立陶宛总统警告称，可能发生有组织的针对

穆斯林的袭击。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警告称，近期发生的挑衅性反穆斯林袭击事件可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组织的行动的一部分。此前，维尔纽斯发生《古兰经》被公开焚烧事件，以及清真寺外穆斯林祈祷期间有人举起猪头进行抗议。目前这两起事件均已展开调查。瑙塞达呼吁和平共处，并警告不要以宗教分歧分裂国家。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拒绝接受政府设定的裁军最后期限。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撤军后拒绝放下武器，并宣称他们不受任何时间表或协议的约束。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理设定了新的裁军最后期限，2027年6月，并强调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伊朗则称赞美国撤军是历史性的胜利，并呼吁美军撤出中东。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医生获欧洲议会奖提名。加卡·卡麦勒·阿德万医院院长胡萨姆·阿布·萨菲亚医生被提名为2026年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候选人。这位巴勒斯坦儿科医生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被以色列拘留，至今未被起诉或审判。以色列声称他与哈马斯有关联，但他的家人和律师否认了这一说法。该人权奖的最终获奖者将于10月22日公布。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 Technofest 东南部活动迎来第三天，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与科技节 Technofest 在上勒乌尔法迎来第三天，当天 Solo Turk 飞行表演、民间舞蹈、科学工作坊、模拟体验及各类展览将与观众见面。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与科技节在上勒乌尔法机场继续举行。这一汇聚多重视觉盛宴的节日中，土耳其民间舞蹈联合会表演团将为 Technofest 的参观者呈现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民间舞蹈。这一面向各年龄层参与者的大型活动，涵盖了从先进技术模拟到科学工作坊和展览等项目，同时也将成为航空与国防工业飞行表演的舞台。节日将持续到10月4日。今天，土耳其空军的表演队 Solo Turk 将进行飞行表演。此外，节日还为观众提供舞台表演、展览、教育工作坊、模拟体验区、天象馆、科学秀、 Technofest 的时间隧道、国产海陆空装备展、博览活动以及面向学生的首次飞行体验等多种体验。节日的第三天将以音乐会结束， Technofest 东南部活动将持续至10月4日。美国将叙利亚从防务贸易限制名单中移除。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针对叙利亚的防务出口限制，今后相关贸易将逐案进行评估。该部表示，通过对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修订，叙利亚已被从对其防务物资和服务的进出口许可一律拒绝的国家名单中移除。在联邦公报上刊登的最终章程指出，该项修订是依据国务卿于2026年8月19日做出的新的防务贸易政策决定而做出的。新政策规定，对向叙利亚转移防务物资和提供防务服务的许可申请将不再适用此前的全面拒绝政策，而是改为逐案审查并视情况发放许可。声明称，该地位变更是在满足必要的法律条件并获得对相关美国法律下某些限制的豁免后发生的。美国最初于1979年12月29日对叙利亚实施了首项防务贸易限制。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 Buray 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世界不同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升级。说到战争，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坦克、导弹和飞机，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更加值得关注。如今，目标瞄准的是承载着全球几乎所有通信基础设施的海底光缆。这些光缆一旦遭到切断，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混乱。俄乌战争、伊朗、以色列、美国三角关系中的事态发展，沙特阿拉伯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危机，从作为全球最重要海上航线节点之一的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上关闭，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再到非洲不断发展的局势，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或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紧张局势还从未在如此广泛的区域内同时升温。因此，各国以及非洲国家新媒体都在努力寻找在这一新时期继续生存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战斗机、坦克、无人机以及先进导弹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些领域拥有更强实力的一方就能够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然而，一些专家认为情况并未如此，尤其是那些铺设在海底、承担着全球数据与通信负载的光纤电缆，可能在瞬间改变整个博弈格局，并引发一个各方都将付出代价的艰难局面。就在前几天，挪威媒体的一则报道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据称，俄罗斯方面计划在挪威近海测试一种能够使关键海底电缆失效的新技术。美国和北约力量随后被部署到该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潜在目标的两条总长约1400公里的光纤电缆目前尚未受到损害。但显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会越来越频繁地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海底光纤电缆遭到破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网络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协调员库布拉·厄兹登是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的人士之一。他表示，海底光缆实际上构成了一张连接美国、欧洲、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全球网络。全球约 99% 的数据流量和互联网通信都通过海底光纤电缆传输。厄兹登认为，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遭到物理或网络攻击，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互联网接入中断，银行及支付系统运行受阻，交通和医疗服务受到影响，都是最先能够想到的结果。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国家与情报机构的另一面。厄兹登表示，电缆登陆站和数据走廊能够通过被动监听、信号情报以及数据流量分析，为获取战略信息提供机会。因此，海底电缆已经不仅仅是通信基础设施，同时也成为经济和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旦这里发生异常情况，不仅可能产生几乎影响全人类的后果，也可能对情报和军事通信造成负面影响。库布拉·厄兹登指出，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受到北欧地区的关注，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地区，其状况同样值得关注。这两个地区都高度暴露于武装冲突和破坏活动的风险之下。厄兹登提醒说，历史上首次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同时事实上关闭商业航运的情况。他还提到，目前有17条海底光缆经过红海，并逐步承担起欧洲与亚洲、非洲之间的大部分数据流量。作为这些地区脆弱性的一个具体例子，他指出，2024年红海地区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三条主要海底电缆断裂，而完成全面修复大约耗时六个月。在这一框架下，仅靠物理安全措施无法确保电缆的安全。厄兹登表示，他认为持续监控电缆线路，探测可疑海上活动，建立快速维修能力以及发展替代路线是提升整个韧性的基本要素。土耳其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术语是所谓的 drifting， 即漂移的现象。它指的是船只在海底光缆或关键管道经过的区域，以可疑方式减速或缓慢航行。这一过程被认为可能与

将数字主权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指出了与地区国家签署的海上管辖协议以及海底项目。他还补充说，安卡拉正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他最后表示，最基本的风险在于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容易受到破坏和混合威胁。因此，通过本国能力保障基础设施安全，开发替代路线以及提高快速影响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土耳其就有可能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数据流的重要中转中心。这当然也将增强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

土耳其语言机构依照阿塔托尔克的指令，于1932年7月12日成立。成立之初，该机构的名称为土耳其语言考试协会，创始人为议员和著名的文学家萨米赫·里法特、鲁森·艾什莱夫、杰拉尔·萨希尔和亚库普·卡德里。土耳其语言机构自成立初期至今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土耳其语研究及解决土耳其语问题。阿塔托尔克密切关注土耳其语工作，在去世前不久立下的遗嘱中，他把自己的资产留给了土耳其语言机构和土耳其历史机构。如今，这两个机构的预算来源仍为阿塔图尔克的遗产。您知道这些吗？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数百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增派9000名士兵。立陶宛总统警告称，可能发生有组织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拒绝接受政府设定的裁军最后期限。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医生获欧洲议会奖提名。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数百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增派9000名士兵。立陶宛总统警告称，可能发生有组织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拒绝接受政府设定的裁军最后期限。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医生获欧洲议会奖提名。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数百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约800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以色列警方的保护下闯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载歌载舞并举行了犹太教仪式和祈祷。此次入侵恰逢犹太教祝棚节。与此同时，据报道，在以色列军队疏散了附近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并在屋顶部署狙击手后，数百名定居者也在以色列军队的严密保护下进入了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约瑟穆。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增派9000名士兵。美国军方正派遣约9000名士兵搭乘一系列舰艇前往中东，预计到十月底将有3艘航空母舰部署到该地区。此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称，11月中期选举后，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之际。特朗普还拒绝了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称其不够好。立陶宛总统警告称，可能发生有组织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警告称，近期发生的挑衅性反穆斯林袭击事件可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组织的行动的一部分。此前，维尔纽斯发生《古兰经》被公开焚烧事件，以及清真寺外穆斯林祈祷期间有人举起猪头进行抗议。目前，这两起事件均已展开调查。瑙塞达呼吁和平共处，并警告不要以宗教分歧分裂国家。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拒绝接受政府设定的裁军最后期限。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撤军后拒绝放下武器，并宣称他们不受任何时间表或协议的约束。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理设定了新的裁军最后期限，2027年6月，并强调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伊朗则称赞美国撤军是历史性的胜利，并呼吁美军撤出中东。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医生获欧洲议会奖提名。加卡·卡麦勒·阿德万医院院长胡萨姆·阿布·萨菲亚医生被提名为2026年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候选人。这位巴勒斯坦儿科医生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被以色列拘留，至今未被起诉或审判。以色列声称他与哈马斯有关联，但他的家人和律师否认了这一说法。该人权奖的最终获奖者将于10月22日公布。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 Technofest 东南部活动迎来第三天，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与科技节 Technofest 在上勒乌尔法迎来第三天。当天 Solo Turk 飞行表演、民间舞蹈、科学工作坊、模拟体验及各类展览

与观众见面。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与科技节在尚勒沃尔法机场继续举行。这一汇聚多重视觉盛宴的节日中，土耳其民间舞蹈联合会表演团将为 TechnoFest 的参观者呈现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民间舞蹈。这一面向各年龄层参与者的大型活动，涵盖了从先进技术模拟到科学工作坊和展览等项目，同时也将成为航空与国防工业飞行表演的舞台。节日将持续到10月4日。今天，土耳其空军的表演队 Solo Turk 将进行飞行表演。此外，节日还为观众提供舞台表演、展览、教育工作坊、模拟体验区、天象馆、科学秀、 TechnoFest 的时间隧道、国产海陆空装备展、博览活动以及面向学生的首次飞行体验等多种体验。节日的第三天将以音乐会结束。 TechnoFest 东南部活动将持续至10月4日。美国将叙利亚从防务贸易限制名单中移除。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针对叙利亚的防务出口限制，今后相关贸易将逐案进行评估。该部表示，通过对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修订，叙利亚已被从对其防务物资和服务的进出口许可一律拒绝的国家名单中移除。在联邦公报上刊登的最终章程指出，该项修订是依据国务卿于2026年8月19日作出的新的防务贸易政策决定而作出的。新政策规定，对向叙利亚转移防务物资和提供防务服务的许可申请将不再适用此前的全面拒绝政策，而是改为逐案审查并视情况发放许可。声明称，该地位变更是在满足必要的法律条件并获得对相关美国法律下某些限制的豁免后发生的。美国最初于1979年12月29日对叙利亚实施了首项防务贸易限制。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 Burak 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世界不同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升级。说到战争，人们想到的往往是坦克、导弹和飞机，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更加值得关注。如今，目标瞄准的是承载着全球几乎所有通信基础设施的海底光缆。这些光缆一旦遭到切断，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混乱。俄乌战争、伊朗、以色列、美国三角关系中的事态发展，沙特阿拉伯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危机，从作为全球最重要海上航线节点之一的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上关闭，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再到非洲不断发展的局势，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或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紧张局势还从未在如此广泛的区域内同时升温，因此各国以及非洲国家行为体都在努力寻找在这一新时期继续生存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战斗机、坦克、无人机以及先进导弹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些领域拥有更强实力的一方就能够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然而，一些专家认为情况并未如此，尤其是那些铺设在海底、承担着全球数据与通信负载的光纤电缆，可能在瞬间改变整个博弈格局，并引发一个各方都将付出代价的艰难局面。就在前几天，挪威媒体的一则报道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据称，俄罗斯方面计划在挪威近海测试一种能够使关键海底电缆失效的新技术。美国和北约力量随后被部署到该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潜在目标的两条总长约1400公里的光纤电缆，目前尚未受到损害。但显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会越来越频繁地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海底光纤电缆遭到破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网络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协调员库布拉·厄兹登是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的人士之一。他表示，海底光缆实际上构成了一张连接美国、欧洲、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全球网络。全球约99%的数据流量和互联网通信都通过海底光纤电缆传输。厄兹登认为，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遭到物理或网络攻击，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互联网接入中断，银行及支付系统运行受阻，交通和医疗服务受到影响，都是最先能够想到的结果。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国家与情报机构的另一面。厄兹登表示，电缆登陆站和数据走廊能够通过被动监听、信号情报以及数据流量分析，为获取战略信息提供机会。

因此，海底电缆已经不仅仅是通信基础设施，同时也成为经济和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旦这里发生异常情况，不仅可能产生几乎影响全人类的后果，也可能对情报和军事通信造成负面影响。库布拉厄兹登指出，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受到北欧地区的关注，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地区，其状况同样值得关注。这两个地区都高度暴露于武装冲突和破坏活动的风险之下。厄兹登提醒说，历史上首次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同时事实上关闭商业航运的情况。他还提到，目前有17条海底光缆经过红海，并逐步承担起欧洲与亚洲、非洲之间的大部分数据流量。作为这些地区脆弱性的一个具体例子，他指出，2024年红海地区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三条主要海底电缆断裂，而完成全面修复大约耗时六个月。在这一框架下，仅靠物理安全措施无法确保电缆的安全。厄兹登表示，他认为持续监控电缆线路，探测可疑海上活动，建立快速维修能力以及发展替代路线是提升整个韧性的基本要素。土耳其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术语是所谓的 drifting， 即漂移的现象。它指的是船只在海底光缆或关键管道经过的区域，以可疑方式减速或缓慢航行。这一过程被认为可能与测绘有关，因此对实施类似行为的船只或相关力量会迅速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北海的漂移活动较此前几年增加了 52%， 而在中国海域，据报告，有超过 1.8 万艘船只处于这种状态，这意味着漂移活动增加了 88%。在这一系列复杂局势中，当然也存在土耳其这一维度。库布拉厄兹登表示，土耳其将数字主权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指出了与地区国家签署的海上管辖协议以及海底项目。他还补充说，安卡拉正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他最后表示，最基本的风险在于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无法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容易受到破坏和混合威胁。因此，通过本国能力保障基础设施安全，开发替代路线以及提高快速影响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土耳其就有可能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数据流的重要中转中心。这当然也将增强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

土耳其语言机构依照阿塔托尔克的指令，于1932年7月12日成立。成立之初，该机构的名称为土耳其语言考试协会，创始人为议员和著名的文学家萨米赫·里法特、鲁森·艾什莱夫、杰拉尔·萨希尔和亚库普·卡德里。土耳其语言机构自成立初期至今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土耳其语研究及解决土耳其语问题。阿塔托尔克密切关注土耳其语工作，在去世前不久立下的遗嘱中，他把自己的资产留给了土耳其语言机构和土耳其历史机构。如今，这两个机构的预算来源仍为阿塔图尔克的遗产。您知道这些吗？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数百名以色列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伊朗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向中东增派9000名士兵。立陶宛总统警告称，可能发生有组织的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拒绝接受政府设定的裁军最后期限。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医生获欧洲议会奖提名。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